0: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四十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1: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0: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1: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2: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孙大中。哥林多后书5:7，保罗说，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神知道经过考验的信心胜过火炼的金子，他许可我们经过水火，却一路陪伴领我们到丰富之地。神的信实与美善永远是我们可以期待的。有信心把自己交托给神，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有福了。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我们思想，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这个题目。所要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但以理书3:19-30，但以理书3:19-30。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神啊，求你仰脸

你哥这三个人都被捆着落在烈火的窑中。那时尼布贾尼撒王惊奇，急忙起来对谋士说，我们捆起来扔在火里的不是三个人吗？他们回答王说，王啊，是。王说，看啊，我见有四个人并没有捆绑在火中游行，也没有受伤，那第四个的相貌好像神子。于是尼布贾尼撒就进烈火窑门说，至高神的仆人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出来，上这里来吧。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就从火中出来了。那些总督、钦差、巡抚和王的谋士一同聚集看这三个人，见火无力伤他们的身体，头发也没有烧焦，衣裳也没有变色，并没有火燎的气味。尼布贾尼撒说，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差遣使者救护倚靠他的仆人，他们不遵王命，舍去己身，在他们神以外不肯侍奉敬拜别神。现在我降旨，无论何方何国何族的人谤读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之神的，必被凌迟，他的房屋必成粪堆，因为没有别神能这样施行拯救。那时王在巴比伦省高升了沙德拉、米煞、亚伯尼。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但以理书三章十九到三十节。我们把焦点放在但以理书的第六章二十六节，请看但以理书六章二十六节。经文说道：现在我降旨小谕我所统辖的全国人民，要在但以理的神面前战惊恐惧，因为他是永远长存的活神，他的国永不败坏，他的权柄永存无极。但以理书六章二十六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但以理书六章二十六节，我们再背诵一次。现在我降旨小谕我所统辖的全国人民，要在但以理的神面前战惊恐惧，因为他是永远长存的活神，他的国永不败坏，他的权柄永存无极。但以理书六章二十六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但以理书的故事家喻户晓，其实前六章里的任何一章都可以视为悬疑剧的剧本。在故事中，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是尼布甲尼撒王的政令，为一个关乎信仰忠贞的基本议题。这时的他们在对神与对国家效忠上陷入无法调和的冲突。在此情况中，他们不可能同时侍奉神的国度又侍奉巴比伦帝国，这之间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犹大之所以遭受巴比伦入侵的刑罚，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顽强的罪，偶像崇拜。犹大人若选择向尼布甲尼撒和他的金像俯伏敬拜，就无法指望得着神的赐福。但以理的朋友这种不妥协的回应，显出巴比伦的掳掠对整个流亡的犹大世代所产生的一股生命的炼净效应。但以理书读来激动人心，因为在这段以色列历史上最不安稳的时期，神却大力施展一连串神迹奇事，超自然的梦兆，墙上的手写字迹

0: 从火窑和狮子坑中获救。自以利沙时代以后，以色列民从未见过如此的奇妙事迹。火窑故事有一个美好的结局，是远超过这三位勇敢的犹大人所期望的。他不仅存活下来，这事件还使得尼布甲尼撒决定在他任内尊重包容犹大人的信仰。以色列民仍从他们弱小族群的角度来体认神，但神的赐福绝不仅止于犹大人。当神第一次向亚伯拉罕启示圣约时，就应许亚伯拉罕的子孙会使地上的万族蒙福。讽刺的是，犹大人被迫成为巴比伦的俘虏，身处极大的羞辱之中时，竟开始让别人相信他们的神是配得尊崇的。尼布甲尼撒王和后来的大力乌王，他们宣告里带出了对神的尊崇，是过去多年来的犹大君王从未发出的。
1: 顺服神的最高旨意，善尽我的最高职责。你明白上帝的最高旨意吗？每天坚持收听旷野玛纳，与孙大中一起灵修，完成神托付你生命中的最高职责。
0: 今天我们思想，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这个题目。诗篇46篇第10节，神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这节经文不只是神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所做的宣告，更是对全人类的宣告。当南国犹大王国百姓被掳，圣殿被毁，已经没有像以利亚或以利沙那样行神迹的先知时，神照样显出他的荣耀来，使他的名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先知耶利米知道，犹大王国并非偶然，而是因为拜偶像。但以理和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是第一批被掳到巴比伦的王室的后裔跟贵族，在约谢王在位的时候，败坏的犹大国里，有些王室贵族并没有被当时的罪恶腐败所同化，反而因为先知西番雅的影响，在神面前敬虔度日。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就是这样的青年。从前犹大人在耶路撒冷拜偶像，如今被掳到巴比伦的敬虔选民宁可失去生命也不肯向偶像低头，神就在他们身上得着荣耀。神许可但以理他的三个朋友被扔进烈火的窑里，不是不爱他们，不是丢弃了他们，但是为了要显出他的同在。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三人宁愿遇到危险享受安息，也不愿自己做主选择妥协而心中没有平安。当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身陷险境的时候，就在烈火的窑里以人形显现的圣子耶和华与他们同在，他们就在火中游行。神的大能和恩典灭了烈火的猛士，结果火无力伤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他们的身体，他们的头发没有烧焦，衣裳也没有变色，并没有火燎的气味。他们被扔进去的时候如何，出来的时候也是如何。唯一被烧掉的是他们身上捆绑他们的绳子。烈火不是要毁灭他们，而是要炼净他们，叫他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神是独一全知的神，他许可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经历特定的时代跟处境， 是为了特定的目的，他不是失去对于历史的掌控，而特意把他们安置在巴比伦。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拒绝敬拜尼布甲尼撒所立的金像，他被警告下场会是死路一条。在被丢进烈火的窑中之前，尼布甲尼撒王再给他们一次机会，只要愿意向金像下拜，就放他们一条生路。他们三人选择拒绝，既不跟王争论，也不为自己辩护，就是坚定地宣告他们自己的信仰，并将生命全然交托在神手中。他被丢进烈火的窑里，一直与他们同在的神的儿子就显现出来，与他们一同在火中行走。他们用信心荣耀了主，而主也救拔了他们。因着信，他们灭了烈火的猛士，火根本无力伤他们。圣经说他们身上没有火燎的味道，神借由他们显明了他的同在跟能力。神拯救的方式不是让你脱离苦难跟逼迫，而是你在苦难中并借着苦难得胜。被扔进火窑前，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不知道神会怎么做，但他们知道他们自己绝对不能做什么。尼布甲尼撒能把人扔进烈火的窑里，但决定火能不能伤人的是神。尼布甲尼撒能下令，但结果是由神决定。神借着烈火除去了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三人身上的捆绑，与他们同在火中游行。火窑没有改变他们，反而改变了尼布甲尼撒，让他因为清楚看见耶和华是神，而由衷地说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多么奇妙！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他们一次忠心的见证，改变了尼布甲尼撒，让他亲口承认没有别神能这样施行拯救。神用这样的方法向外邦君王启示自己。但以理回忆，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他们三人穿着裤子、内袍、外衣和别的衣服被捆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因为亡命紧急，窑又甚热，那台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的人都被火焰烧死。那时尼布甲尼撒王惊奇，急忙起来对谋士说，我们捆起来扔在火里的不是三个人吗？他们回答王说，王啊，是。王说，看啊，我见有四个人并没有捆绑，在火中游行，也没有受伤，那第四个的相貌好像神子。神若不许，他们就是连一根头发也不至于损坏。尼布甲尼撒就改称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为至高神的仆人。以赛亚书43:2，神说，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趟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因为基督的权柄统管着万有。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他们日日与神同行，危难来到时，他们已然决定宁可失去生命也不失去忠心。他们让神来逆转局面，神就借由他们看似失败的处境彰显自己的荣耀，让列国看见唯独他才是真神。当年神怎样在加密山降火显应，如今在外邦巴比伦他也保守他那些不拜偶像的仆人平安。而火窑中的见证比平安时的见证更有力量，更具震撼性。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他们所追求的不是自己的安全，而是神的荣耀。当尼布甲尼撒王在勃然大怒中把这三人带来，问他们，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你们不侍奉我的神 也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是故意的吗？或说，你们真的不侍奉我的神，也不向我所立的金像下拜吗？现在，如果你们想清楚了，再听见角、笛、琵琶、琴瑟声和各样乐器的声音，就俯伏向我所制造的金像下拜，那还可以。如果你们还不拜，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手呢？尼布甲尼撒是在向神挑战。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对王说，尼布甲尼撒，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如果我们被扔在烈火的窑里，我们所侍奉的神必能拯救我们。王啊，神必拯救我们脱离烈火的窑和你的手，即或不然，王啊，你要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向你所立的金像下拜。他们不为神辩护，只信他的无所不能，结果最后他没有被烧死，而是被高升。神透过这起事件让列国认识他，知道他掌管巴比伦，并且始终在人的国中掌权。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46:1-2提到，比勒屈身，尼波弯腰，巴比伦的偶像驮在兽和牲畜上，他们所抬的如今成了重驮，使牲畜疲乏，都一同弯腰屈身，不能保全重驮，自己倒被掳去。比勒是巴比伦的守护神，后来被驮在兽和牲畜身上逃难，好像一句中国的歇后语，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另外一个神叫尼波，是比勒的儿子，也是一样，跟着一起蒙羞，被人掳去。这就是尼布甲尼撒要大家拜的金像他的下场。带你的三个朋友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没有因为不相信神能照顾他们而妥协，他们相信神一定能拯救，但他们不要求神一定照他们的方式救他们。无论神怎么带领，他们都坚信信靠，结果神就差遣使者救护依靠他的仆人，让他们欢喜见证主果然没有撇下他们。犹大王约雅敬、西底家不信神，尼布甲尼撒却公开宣告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又说没有别神能这样施行拯救。神又毁灭耶路撒冷把圣殿烧掉的君王，称颂他，让神迹不发生在犹大，而发生在巴比伦。列国看见神的荣耀，不是在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而在犹大最无助、最软弱的时候。但以理书3章，尼布甲尼撒承认没有别神能这样施行拯救，到但以理书6章，大力乌王说要在但以理的神面前战惊恐惧，因为他是永远长存的活神，他的国永不败坏，他的权柄永存无极。你看，外邦的君王称颂神。现在如果神让火一般的试炼临到你，让你仿佛置身于狮子坑里，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而要求主给你信心，使你像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那样持守忠心。当年神怎样使他的名在外邦中被尊崇，今天他也会借着你的生命使更多人认识他、敬畏他、尊崇他。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主虽然。

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是永远长存的活神，你的国永不败坏，你的权柄存到永远。我们承认自己经常软弱，在压力面前容易妥协，在困难面前容易惧怕，在烈火尚未来到之前心中就已经退缩了。感谢你今天借着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的见证激励我们，让我们确信即便在火窑里，你仍旧与我们同在。你是以马内利的主，是全能的神，你能借着我们的信心灭了烈火的猛士，堵住狮子的口，让火窑和狮子坑成为荣耀你名的工具。求主背负我们的重担，安慰我们丧气的心，使我们心里的力量再次刚强起来，坚定地跟随你。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